0: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京嘉道地区块进入腾空冲刺阶段，为老城区有机更新按下快进键；以乡情为桥，以发展为梦，道墟街道举办第三届乡亲恳谈发展大会。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今天播出，匠心守初心，巾帼展芳华，浙江国邦药业庞艳华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下面请看详细。

0: 内容。城市有机更新承载民生期盼，作为2026年上虞城市更新重点项目，百官街道金家道地区块市场化搬迁工作正高效推进，目前区块签约率已达100%，搬迁协议正式生效。连日来，居民们积极响应，在告别老旧小屋的同时，收获了安居改善的满满幸福感。
1: 百官街道金家道地，狭窄的巷道、斑驳的墙体、低矮的老房子，定格着老城的岁月印记。这片东至解放街、西至江东路、北至龙山路的老旧片区，房屋大多建成年代久远，户型偏小，设施陈旧，进出小屋是不少居民多年的日常生活。改善居住条件成为大家最迫切的心愿。退休在家的古师傅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现有房子不大，设施都老化了，住着确实不方便。趁着这次有机更新的机会，他毫不犹豫支持这个民生实事，并选择了货币安置，准备去周边小区买套配套齐全、环境更好的房子，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能住得更舒服。
2: 自己在国家穿个衣服时候，给个时候给他的家庭也忘记不了的。可当时个居民个在别国家精神了。
1: 同样在金家道地住了大半辈子的金阿姨对这里感情很深，但房子老了确实影响生活品质。这次金阿姨也选择了货币安置，打算搬去跟儿子一家同住，一家人相互照应，日子更热闹，拿到的补偿款还能补贴家用，改善生活。政府的政策很贴心，她真的感到欣慰。
3: 那大金阿红门嘛，那我要顾得起。他们住在那嘛，一个四个多人，这样，那不老忘记，你放你是哪个区域？老偏麻烦嘛，是那样子的，你看，毕竟在老忘记啊，这种啊，像政府啊，这种啊，像。
1: 金家道地地处江东路、解放路、龙山路合围的三角地带。这里曾是原上虞县政府所在地，也是老城区黄金地段，承载着几代上虞人的城市记忆。本次搬迁范围涉及总户数约241户，区域现状总建筑面积约7.66万平方米，占地面积约4.76公顷。项目坚持民生优先，提供货币补偿、产权调换、房票安置等多元安置方式，充分尊重居民意愿，让群众在城市更新中收获实惠。民心所向，聚力前行。自项目启动以来，金家道地市场化搬迁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居民们主动配合，积极签约，用实际行动支持城市更新事业。据了解，金家道地有机更新项目总投资约5.8亿元，计划2026年6月开工，2028年12月建成，规划建设历史文化街区、住宅及商业街区，完善停车场等生活配套设施。建成后将有效完善片区功能，提升城市品质，植入新业态，重塑老街区活力。旧貌换新颜，幸福再升级。下一步，相关部门和属地责任单位将持续高效推进金家道地后续工作，用心用情做好居民服务保障，让搬迁居民早日圆梦新居。同时，高标准打造老城有机更新样板，让老城在更新中换新颜、展新姿，为上虞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5月1号，道墟街道举办第三届乡亲恳谈发展大会，来自五湖四海的道墟乡亲欢聚一堂，以乡情为桥，以发展为梦，围坐畅谈，共话桑麻，携手勾勒道墟街道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崭新图景。区相关领导参加。
1: 大会现场，道墟街道分别与张金来签约西游文化研学中心项目，与浙江闰土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乡亲代表签约新屯南村文化发展基金、飞泰智能机器人、贺家池明月湾文旅等多个重点项目，为道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与会领导嘉宾共同发起道墟共富宣言，宣告有道之墟共富行动正式启动，以集体之力践行担当，共富道墟美好未来。现场还开展了胆健精神微访谈，陈新荣、陈文平、陈立勇、陶金桥、范小芳5位嘉宾围绕凝聚在外余商力量，链接高校优质资源，传承胆健精神，引领青年创业，

0: 推动文旅融合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近年来，道盱锚定高质量发展主线，在产业转型、文旅融合、民生保障上稳步发力，成功实现从化工重镇向科创热土的蝶变，获评省三 A 级景区镇、省现代化美丽城镇。一幅宜居宜业的水乡新画卷徐徐铺展。这场恳谈大会既是道盱向在外游子发出的归乡邀约，更是凝聚乡亲力量、共商发展大计的重要平台。道盱将以此次大会为契机，传承胆健精神，凝聚八方乡亲力量，深耕发展蓝图，奋力谱写现代化水乡新城建设与共同富裕的新篇章。会前，与会嘉宾还参观了江南威尼斯主题实践馆，沉浸式感受水乡人文底蕴与特色建设成果。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在医药质检一线，庞艳华扎根岗位近20载，以严谨守护药品安全生命线，以匠心深耕质量检验。如今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用坚守诠释新时代医药工匠的担当。
1: 我是浙江国贸药业有限公司的质检科经理庞艳华。2005年深冬，我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了国贸药业的大门，成为质检科一名普通化验员。初入岗位时，我深知化验工作是药品质量的防火墙，每一组数据都关乎患者用药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跟着师傅学习取样、检测，反复练习操作流程，熟悉药典标准，正是这份较真与执着，让我快速成长为组内的技术骨干。深耕药品质量检验一线近20年，始终以严谨、细致、精益求精为准则，守护药品安全底线。2012年，我凭借扎实专业功底，斩获浙江省兽药监察所举行的技能比武，获得2等奖，上虞区质量检验技术大比武第2名，以实力展现一线质检员的专业素养。凭借多年在质量检测领域的深耕细作，我获评2018年首届上虞工匠的荣誉，同年又斩获绍兴五一劳动奖章。这些荣誉不仅是我个人技能认可，更是国邦这片沃土给予奋斗者的馈赠。担任质检科经理后，我深知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才能够更远。于是我建立了更完善的人才培养机制，手把手地带新人，常态化开展技术培训与实操演练，在化验室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通过传帮带的方式，让严谨细致的质检文化薪火相传，所带的徒弟在技能赛场上屡获荣誉。2016年，我参与国家药品质量标准的修订，所涉及的产品最终载入中国兽药典兽药质量标准，同时牵头完善企业全链条质量控制体系，筑牢产品质量防线。
2: 我深度参与企业绿色合成技术研发，助力多个项目登记为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为企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赋能。
1: 药品质量关乎生命，检验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严谨细致是本分，追求卓越是我永远不变的目标。此次荣获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将激励着我继续前行。未来，我将继续弘扬工匠精神，坚守质检一线，以匠心守初心，以实干担使命，为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五一假期，当人们沉浸在休闲度假的喜悦中时，我们一线的公安干警依旧坚守岗位，履职尽责。今年五一假期，除了在保障正常值班备勤的基础上，还将全力承担2场大型活动的安保任务，全方位守护辖区平安，以坚守诠释责任，用奉献守护平安，为辖区群众和游客筑牢假日安全防线。
3: 假日期间，记者看到巡逻民警始终坚守岗位，实行24小时值班出警制度，重点对人流量密集的商圈开展常态化巡逻，加大巡逻频次，及时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群众出行休闲安全。饭点时分，巡逻民警的对讲机依旧不停地播报警情，警情就是命令。民警到达现场后，立马倾听彼此诉求，用耐心的话语调解双方矛盾，直到双方满意才安心离开。针对辖区的2场大型活动相继举办，人流车流机

0: 增安保任务艰巨而繁重，为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开展，活动期间，各辖区派出所每日将额外增派警力投入现场执勤。全体执勤民警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工作状态，坚守在安保一线，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除此之外，各派出所始终坚守值班备勤岗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报警求助渠道，全力处置各类警情，加强辖区重点区域重点路段的巡逻防控，全面提升见警率、管事率，切实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全媒体记者甄颖佳报道。
1: 这个五一假期，上虞一江两岸迎来一项重要变化。自5月1号起，漫游俄江游船项目的主码头正式从旧址搬迁至视野更开阔、配套更完善的城市阳台。新码头的启用，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全新的水上游览体验。
2: 记者于假期首日来到城市阳台码头探访，只见星落成的游客中心宽敞明亮，候船区域整洁有序，登船动线清晰流畅。不少市民专程赶来尝鲜。
3: 他们就说：“你让我直接过来这边换票什么都提前在网上都已经弄好了，很方便。过来的时候，他们说让我跟着这个指引的箭头一路走过来，很方便。然后看了两边的风景，确实也很好，带着小孩跟我爸也拍了很多照片，体验感现在感觉蛮好的。”
0: 根据工作人员介绍，新码头不仅优化了游客中心候船休憩和登船动线，还新增了文创。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妈，我回来了。
5: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4: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5: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4: 嗯。
6: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4: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6: 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0: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

0: 能再问个问题吗？
1: 你说。
0: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1: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
3: 展根基。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传来喜讯，2026年第一批省级重点村名单正式公布，全省共有94个村榜上有名，其中绍兴市上虞区道墟街道新屯南村成功入选，为上虞。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黄嫂子嘛，别做了，快搞个水壶吧。是。首长，水来了。师长啊，目前呢，华东主要的城市……
1: 好好行行哈，不要搞得太多。
0: 师长，好多事情啊，不想不行喽。
2: 你哟，都是这个脑壳用的太多了。
3: 小平同志，你的头疼病怎么样了？不要大意啊，要听从医生的安排啊。
4: 感谢主席的关心，这两天休息得很好，已经好了很多。
3: 又有一项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们了。解放大西南是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战，中央决定啊，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
2: 组建成中共中央西南局，拟定向川黔进攻的作战计划。那，我们都在这儿表个态嘛。
1: 好。
2: 首先，我们坚决拥护中央的部署，而也的主力。
1: 可以9月开始，由湘西、鄂西和黔北地区入川。
2: 预计是1月可以到达指定位置。你怎么是2月？
0: 解放重庆。另外，中央决定派贺龙率10万人入成都。我知道这个任务很重，现在说说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吧。好。其一，由董主席执行大一会的战术，数千里的行军。 交通补给啊是个大问题，其二，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单说我们四川，北面是大巴山，东面是巫山、武陵山，还有长江天险，一旦战斗开始，单靠后方的补给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战斗必须速战速决，部分的补给啊。
3: 这就要靠我们的政工干部来开展工作了。其三，西南地区有大量的民族聚居地。
2: 你看，啊，这个西南局已经进入工作状态了。
3: 你们这样很好啊。另外啊，这段时间政协筹备会议的代表们都在，小平同志，有必要。
5: 向代表们讲一讲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接管上海的工作嘛，让代表们多了解一些情况。
1: 要得。
5: 你说以前我带那个兵，命令一下，命都能给我豁出来。可咱们带着服务团这帮兵，
1: 全是学生兵，挨个的要做思想工作，做到现在怎么样了？
5: 谁带兵不想带一块好钢？谁愿意带块木头？未来啊，他们要再是朽木不可雕，我觉得咱们就可以放弃了。
6: 哎呀，又来了！革命分工无大小，你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你牢骚干嘛呀？
5: 我不是发牢骚，我只是说我对这帮孩子们恨铁不成钢，我多么希望他们马上就成熟起来。
1: 王不先，到，你干什么呢？
5: 打水路过，你过来。偷听了是不是？报告，打水路过，没偷听，听到了，就顺着听下去。你有什么想法？有想法，不晓得领导们让不让说。
1: 说吧，我们大学生是空有一身理论，没有实践，所以，我们更希望有机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在学中做，做中学，不断调整，不断努力，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5: 还有吗？
1: 有。我理解的革命工作。 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奋勇杀敌、流血牺牲，对于国家的建设。

0: 经济的建设，在革命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邓政委讲的。还有吗？我坚信共产主义信仰，愿为其奋斗终生。希望领导给机会。说完了。那你凭着什么去建设国家呀？对呀。报告。
1: 没想好，回去好好想想。是。要凭踏实的态度，凭着过硬的学识，凭着不屈不挠的韧劲儿，还有最关键的，少说，真干。
0: 明白。

0: 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像你当年，
1: 邓政委，自从上次见面以后，你交代给我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这是关于成渝铁路的可行性报告。
2: 哦，邢火兄，太好了，到时间我一定好好拜读。<笑>
1: 邓政委，你刚才在报告当中举了一个例子。 让我极为惊叹。哦，让我对你们修建成渝铁路更有了信心。
2: 好啊。
3: 你提邀请的那些兵工技术专家的名单，我看了。
2: 怎么没有你陈修火的大名哦？
1: 参加完政治协商会议，我还要去参加全国兵工的调研工作，从而完成兵工技术方面的建设方案。所以恐怕暂时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大西南了。不过，邓政委，你放心。
3: 工作完成以后，我会第一时间赶往大西南，与你们会合。太好了，一国诛心谷。有五次。报告。前几天我们在来的路上就讨论过，野战军的主力部队驻士兵团外，仍然按照八月份制定的基本命令，向川黔进军作战。 只是我有个担心喽，
4: 你是担心三兵团陈锡联他们这个犹豫，所以说他们还不能运动的太快、太突出了不行。
3: 宋希濂、孙震就在黔江一线。
5: 一旦三兵团暴露作战目的，惊动了宋希濂和孙震，
3: 他们就会先于我们西撤，妨碍我们渡江作战。
4: 嗯，
3: 我看呐，杨勇的吴兵团在到达毕节之前，
6: 我等来人喽。
7: 辛苦了，啊！再辛苦也没有二位辛苦嘛。辛苦了啊！政委，荣华
8: 同志你好。
7: 卓林同志，我安全带到了啊。不过这些小家伙们一路太吵了，
8: 他们老找休息。
7: 小贝贝，
8: 刘伯伯，
7: 我们的娃儿呢？
8: 我光顾着他们的娃了，咱们的娃还在后面呢。哦，
7: 我去看一看，我去看。
8: 我去看看卓林同志。
7: 好。
8: 辛苦了，
9: 没事。好，那钱一块钱。好，路上滑啊。好，好，好，明晚。好好好。哎，刘伟，
10: 昨天，
9: 我可是完璧归赵啊。
8: 辛苦。
10: 邓肯，
11: 大哥，
9: 你怎么在这里啊？
11: 这一路啊，多亏了邓肯照顾着我和孩子们。
9: 你没有跟西南服务团一起走，我没跟上大部队，所以就和他们一起行动了。
11: 乱了，我们是纪律部队，也算老同志了，自行其事。你不要急嘛，服务团从南京出发的时候，邓肯生病了，跟团长请了假，他跟我们走也更安全些。

0: 我这一路上，我这行动确实不方便，多亏了邓肯一路上照顾着我们。
1: 大哥，别生气了，等进了贵州，我马上回副团报道。
2: 这事儿我请示过了，是司令员批准的。
1: 哦，还是左林同志，
3: 那就歇一歇。
4: 三，革命牺牲品。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罕抱壁住5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 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1/4。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 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 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5: 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925年初春，一位名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走进了一片生态绝佳、梦幻般的山川，深深地感慨道：我平生未见过如此绚丽的景色。他将关注的目光放在一种名叫云杉的珍贵树种上。当时全中国所统计的云杉种类只有17种，而洛克在这里就发现了至少10种，是名副其实的植物天国。这片被洛克称为一洛伊甸园的地方名叫甘南。在此后的岁月，这里经历了人与自然相互博弈又和

谐共生的起伏跌宕，见证了古老大地与现代文明相互碰撞又并行不悖的非凡历程。如今的甘南作为黄河、长江上游水源涵养和补给地、国家生态主体功能区和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所有慕名抵达并驻足停留的人都会切身感受到十多年来这片天地间所激荡起的华彩蝶变，以及中国生态理念的生动实践。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文化密码，又发生着怎样的深刻变革和艰难转折，以及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甘南草原的故事正在江河澎湃中娓娓道来。

0: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南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这是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是举世瞩目的古人类生存活动的家园。2019年，陈发虎教授领衔兰州大学环境考古团队的研究成果在《自然》杂志在线发表。研究揭示一件发现于中国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古人类夏河古化石，距今已有16万年，是除西伯利亚阿尔泰山地区丹尼索瓦洞以外发现的首例丹尼索瓦人化石，也是目前青藏高原的最早人类活动证据。该成果得到全球全覆盖式报道，荣登2019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一次石破天惊的考古发现，将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甘家镇白石崖洞推向世界学术前沿。随着夏河遗址和文化内涵信息的进一步研究，丹尼索瓦人的神秘面纱正在被层层揭开。伴随青藏高原的不断隆升，拂去历史的尘烟，新一代的甘南人正在以自己的智慧和方式回应着草原深处的深切呼唤。玛曲在藏语中就是黄河的意思，位于青藏高原东端的玛曲县平均海拔达3700米。黄河自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发源后，在玛曲境内流程长达433千米，黄河的水量在这里增加108亿立方米，占黄河总净流量的58.7%，被誉为黄河蓄水池。
1: 黄河从发源地到这里绕了一个大弯，也随之成长壮大，奔涌向前。
0: 在玛曲县欧拉镇，这天早晨，56岁的卓玛加布又带着自己的员工来到草原上种草。在草原上种草这件事情听起来近乎荒诞，但在玛曲势在必行。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玛曲草原沙化的问题开始日益突出，水源涵养能力不断下降。卓玛加布从小就生活在玛曲黄河边，他记忆里的家乡如田园牧歌一般清爽美好。目睹着记忆中的美好逐渐消失，卓玛加布开始焦虑起来。草场退化了，

那就重新再种草。自己没说土办法，我这个上面撒个黑土，撒个那个牛粪呀、羊粪。然而，生态的改善不能只凭满腔的热情，还要有科学的方法。卓玛加布在黄河边种的草很快就枯干了，他不断的试验，不断的请教专家，最终找到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先将披剪草、燕麦和高原柳箭种混种在一起。柳树是本地最易成活的品种，带着完整的根系，燕麦是克杀高手，保活的柳树给麦草遮阴，避免了艳阳和沙土的灼烧。燕麦又可以给披剪草打掩护，让它们顺利度过生命中的脆弱期。 一旦披剪草成活，成长起来，就可以对付最难对付的风沙和干旱。卓玛加布的试验获得了成功。

0: 逐水草而居、人畜混居等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环境脏乱差引发的破窗效应，严重制约着甘南高质量发展和社会治理现代化。2015年以来，甘南从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入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环境革命。环境革命不仅直接改变了生态环境，也革新了甘南的整体形象和气质内涵，让整洁、卫生、富裕、自信、绿色成为新甘南的代名词。全域无垃圾目前已成为享誉全国的响亮品牌。要实现这一切，不仅需要多点开花，还需要统筹管理和持之以恒。全域办应运而生。全域办是全域无垃圾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简称。风风火火的周龙便是陆区县全域办专职副主任。
1: 到乡镇督查的过程当中，一定把督查地点写清楚啊！督查地点，咱们全域无垃圾的这个一定要保持咱们的常态化。
0: 2020年，他上任之时，甘南掀起的全域旅游无垃圾行动已经成效显著。从那时起，周龙最大的愿望就是如何让行动常态化进行下去，并确保这项工作无死角。
2: 克服过来风风评价，我这两天还关注抖音，关注这个快手这些旅游博主们，过来对咱们襄阳的这些评价，
3: 评价那
2: 说的特别好。就当听到说，哎呀，这个路区干净的很，哎呀，就相当自豪。
0: 周龙在延续前些年网格化管理的同时，还想了许多小妙招，如无人机巡查。
2: 在你往那边飞一下，哦，那个看台下面，
4: 慢慢飞，看仔细一点。
2: 栈道底下它就是个卫生死角，其实是。我们在栈道上走的时候看不到底下。然后用无人机可以用侧面，一览无余。
0: 周龙还喜欢和游客们交流，一方面提醒不要随手扔垃圾，一方面也从他们口中了解些真实的感受。
5: 里面环境怎么样？
6: 不错，
5: 我们主要就是检查环境卫生的。
7: 干干净净。
5: 好的。
0: 在周龙看来，甘南草原真干净的评价更能使他和队友们获得满满的成就感。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这项工作变得复杂起来。要保证每时每刻城区、景区、停车区以及草原上任何地方都没有垃圾，就需要全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村都行动起来，而且必须日复一日，与打扫自家卫生一样。
1: 其他地方怎么样？
8: 干净，干净，
1: 特别好。
0: 此时，周龙就变成了一个令陆区许多单位、乡镇头疼的黑脸人。
2: 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就是说有奖有罚，有表彰先进的，也有鞭策后进的，所以说我们就，设置了一个这么个月评比红黑榜的这么个制度。我们在督查的过程当中，7个乡镇，所有的这个24个行政村，95个自然村也是全覆盖，总共7个乡镇嘛，最好的2个乡镇就是红榜，最不好的2个乡镇就是黑榜。
9: 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已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清廉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
0: 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
2: 全体执勤民警以高度的责任感和饱满的工作状态坚守在安保一线，确保活动顺利进行。除此之外，各派出所始终坚守值班备勤岗位，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畅通报警求助渠道，全力处置各类警情，加强辖区重点区域、重点路段的巡逻防控，全面提升见警率、管事率，切实维护辖区社会治安大局稳定。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3: 这个五一假期，上虞一江两岸迎来一项重要变化。自5月1号起，漫游俄江游船项目的主码头正式从旧址搬迁至视野更开阔、配套更完善的城市阳台。新码头的启用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全新的水上游览体验。
2: 记者于假期首日来到城市阳台码头探访，只见新落成的游客中心宽敞明亮，候船区域整洁有序，登船动线清晰流畅，不少市民专程赶来尝鲜。
4: 他们就说，你让我直接过来这边

0: 换票什么都提前在网上都已经弄好了，很方便。过来的时候他们说让我跟着这个指引的箭头一路走过来，很方便。然后看了两边的风景确实也很好，带着小孩跟我爸也拍了很多照片，体验感现在感觉蛮好的。
1: 根据工作人员介绍，新码头不仅优化了游客中心候船休憩和登船动线，还新增了文创产品售卖区。游客在候船间隙可以选购总台文创、绍兴大学文创、正青春文创等特色产品，旅途的趣味性大大增强。
2: 我们的游船从城市阳台出发，途经人民大桥掉头，然后往人民景观桥返回，整个航线呢，把潮江水域的风光多串联了起来。那么新码头的启用后呢，漫游江项目将持续围绕水岸联动优化服务，进一步提升市民游客们的出游体验。
1: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3: 五一假期里，很多市民选择游玩山水，享受假日的美好时光，但也有不少市民选择在图书馆的知识海洋里遨游，给自己充充电，品味书香。
1: 今天记者在上虞图书馆看到，尽管是假期，但馆内依然人气很足。在外界室看到，不少市民或手捧着书籍安静地翻阅，或坐着摘抄名言名句。采访中，不少市民表示，这么惬意并且能自由支配的时间很难得，所以就想挑几本自己喜欢看的书，充实一下自己的知识。
4: 像我们平时上班，也没有什么空余的时间来学习一些知识，我想利用这个时间来图书馆学习一些自己想了解的知识和不足的东西，给自己充充电。
1: 同样二楼的自习室更是火爆，满满当当的坐着忙于学

0: 而言，相较于二楼的安静，一楼的儿童阅览室则更热闹一些。很多孩子都是在爸爸妈妈的陪同下来这里看书或借书。这个五一假期，上虞图书馆用浓郁的书香为市民们打造了一处静心学习、充实自我的精神港湾。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1: 顺水长流，润水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
2: 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
1: 我真的再也不敢了。你就看在我几十年的份上，饶我这次吧。你要是把我办了，那我老娘可就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娘啊，娘啊！
2: 好，看在你这份孝心上。
3: 你们刚才神神秘秘聊什么呢？
4: 啊，没什么。
3: 怎么了？
4: 正好，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母亲啊，现在上级呢，考虑到你的安全，所以命令我立刻送你离开上海，回南阳。
3: 什么？让我回南阳？我不走，我来这儿是为了革命的。战争不结束，我哪儿都不去。
4: 洪先生，我已经问成了，你应该回去。
3: 不是已经接到新的任务了吗？我要留下来跟你们一起完成任务。
4: 可是现在形势越来越危险，我们得对你的人身安全负责。
3: 我不需要。
4: 上级下的命令，我明天送你去车站。

0: 我们明天就出发，火车票买好了，明天我送你去车站。一定要这么做吗？
1: 回答我。我是军人，既然是军人，就要服从上级下达的命令。除了命令之外，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0: 明天正点出发。
1: 我不受你们命令的约束。
2: 我们还能见面？
1: 可我不想走。
2: 我舍不得你们，
1: 尤其是你。

父亲，很多话还是不要说出来的好，说出来只会徒增伤悲。现在真的不是时候。 现在不以队长的身份来命令你，我以你的同胞、你的朋友的身份恳求你回去吧。等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一定在上海等着你，再听你唱一曲。 玲玲，马莲，明天准时出发。

0: 知道你为什么会输吗？
1: 老师剑术高超，学生甘拜下风。
0: 因为，你没有必胜的决心。
1: 嗨。

0: 金本君送来消息，他的计划已经开始了。
1: 特高科会更加严密地守护医院，确保这次计划的顺利执行。
0: 最近王以山好像没有消息啊，
2: 我已经安排好了线人，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千万不要大意，这些人安静下来不是什么好事情。
1: 嗨，
0: 一定要加紧。 对抵抗分子的抓捕，他们活着就会不断的给我们制造麻烦。记住，招式一定要有力、凶狠，不要给对方一点点机会。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战斗。
1: 嗨，
3: 那个戴眼镜、穿和服的就是高桥。
4: 哎，来吧。
5: 回去再说，
6: 直接把那高桥抓了不就完了吗？咱们这回也做一次无本生意，直接抢他的药。如果他手上真的有吗啡的话，那他来头肯定不简单。
7: 他的背景。
6: 如果不是日本人的话，就可能是宁波黑帮，所以不能立敌，只能智取。那我们就伪装成商人去买，他不是贪便宜吗？这种人最好对付了，只要让他挣到钱，没什么不好办的。
8: 买是没问题啊，那怎么让他信任我们，愿意跟我们做这个生意呢？
6: 队长，你倒是说句话呀，我们等你拿主意呢。
8: 我同意孩东和穆青的意见，但是要从他那儿买药，咱们还得用点计策。什么计？苦肉计。苦肉计。要是不让他吃点苦头，他是不会轻易相信我们的。
6: 快说说怎么个苦肉计？
8: 阿东，你晚上拉一辆黄包车到居酒屋门口等他，务必要把他接上车。接上车之后，你把他一路往西拉，就是咱们回来的那条路。
9: 在利民街的左边有一个巷子，那个巷子非常深，基本上没有人经过。少飞，你就在那儿等，到时候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吧？记住，一定要让他出点血。
6: 明白，抢劫。
8: 听到抢劫这么开心，你抢过啊？
9: 我呢，会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到时候，咱们还真得过两招。
8: 嗯，
9: 要是想让高桥相信，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8: 当然。
10: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如果。
11: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需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哎，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1: 谢谢。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走。
1: 救命之恩，
2: 受伤了，啊，被那两个混蛋划伤的，离这不远呢，有个诊所，我带你去。
1: 好，多谢，多谢。哎，没事了啊，这只是一点皮外伤。

0: 啊，我给你包扎了，过几天就好了。
1: 啊，谢谢你，医生。
0: 这是我的天职，你要感谢这位先生才对啊。
1: 啊，先生，您是一位好人，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这人就是这样，碰到这种事儿，我是一定要管的。啊，不用谢，你是英雄，还有这位医生，我一定要重重的酬谢你们。
0: 相识就是缘分，别老提谢不谢的啊。
1: 哦，
0: 对，缘分。
1: 我希望能够与你跟这位医生成为朋友，可以吗？
0: 我没问题啊。
1: 我也没问题啊。愿意成为你们的朋友。好，我叫高桥龙衍，日本札幌人。
0: 先生贵姓啊？
1: 免贵姓周，叫我周三。
0: 我叫新若晨，叫我新医生就可以了。
1: 再次感谢二位，不仅救了我，我们还能成为朋友。
0: 但是高桥先生啊。
2: 我还是这位朋友给你说一下啊，我们中国人可以和任何人成为朋友，但是希望你能劝说你的国家、你们的军队尽早的离开中国。新医生，我会尽我的一些力量。
1: 新大夫，
2: 我觉得这事儿啊，也不是高桥先生一个人能完成的，我相信高桥先生也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局面，对吧？对。
1: 确实是这样，为此我也感到痛心疾首。不说这些了，明天中午，我想请你们到威尼斯餐厅吃饭，到时候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认识的更多一些。啊，恳请二位务必到来。
0: 既然高桥先生如此真诚，我一定到。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明天我这里还有台手术要做啊，我就不去了。
2: 哎呀，
1: 那就很遗憾了。
0: 这样，如果以后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找我，我一定竭尽全力。
2: 行了，高桥先生，既然咱们都是朋友了，就别再客套了啊，互相关照，好不好？那咱们走吧。
0: 哎，周先生，注意啊，高桥这个伤虽然说无大碍，但是平时还是要注意哦，不能用力过猛，感染了脱线的是不得了的。
2: 明白了。
0: 好，
2: 走了，秦大夫。
0: 哎，好，走啊。
2: 高先生，哎，我送你啊！
1: 啊，不用了，周山泉，今天发生了太多事情，幸亏我遇见了你啊，
2: 缘分。好了，那我就先告辞了，咱们明天中午见。
1: 好，明天中午见，
2: 告辞。

0: 木心姐，你都走了多少个来回了？你别担心嘛，队长肯定会没事的。他去见的是日本人，谁知道日本人会耍什么花招？
1: 他们说了嘛，高俅对他千恩万谢的，而且队长这么聪明，肯定已经安排好了。他是聪明，可是他毕竟不是全能的。更何况，这个人为自己考虑的太少了。
0: 谁知道他会把自己扔到一个什么样的危险境地啊？那你是不是那个为他考虑的人呀？
1: 你瞎说什么呢？
0: 哎呀，你跟我说说嘛，我都看出来了，你说说是不是？你去哪儿？
1: 离你远点儿，免得你跟那瞎说八道的。

0: 张山君，我敬你一杯，救命之恩我永生难忘。哎，
1: 不都说了吗？咱俩现在是朋友，只要是朋友就别说谢谢啊，
0: 远了。对对对，咱们是朋友，干杯，
2: 来。

0: 其实吧，现在是战争时期，中国人跟日本人是很难成为朋友的。是啊，但是我这个人呢，只认缘分。只要我认为咱俩有缘，我管你是哪国人，你高桥就是我的朋友，对不对？再说了，这打仗啊，跟咱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瞎操什么心呢？有这操心的功夫，还不是想想如何赚钱呢？
1: 周山君也喜欢赚钱，瞧
2: 你说的，这谁不喜欢挣钱呀？没办法呀，咱们两国现在毕竟还在打仗，要不然你说说，咱们一块合伙做生意，那该多好啊！啊，你不要有这样的顾虑。现在的情形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部队很快就可以攻占你们所有的地方，包括宁波。到那时，你跟我们一样，都成了天皇的子民。 就不分你和我了。到了那时，别人我不在乎，而你，作为我的朋友，我们一定可以一起壮盛。

0: 等等，我有你们想要的情报。你现在可要明白，你这条命在我们手里。你要是耍任何花样的话，我一枪崩了你。请你们相信我，我说的都是实话。
1: 小飞，把他拉上车。
2: 是，
3: 走。
1: 走。
4: 一山，
5: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放心，留着他有用，相信我，他会帮咱们大忙。

0: 画出你从码头，请相信我。请你也要明白，这条情报换的是你这条命。如果你后悔了也可以。那你们打算把我关多久？这不是你要考虑。
1: 你别找，回来！快点！
0: 废墟呢？我想啊，他们这批药应该是藏在海上的船里，然后通过一种特定的方式联系，通知运会，等送到废墟，再进行交接。如果这件事情属实，那咱们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批药截下来啊。所以说明天咱俩先按照这张图走一遍。小飞，这两天你的任务就是要把高桥给我看住了，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
2: 队长，放心，有我在。
3: 谁敢瞒着你呀？这不我们刚摆脱高桥抓回来，正准备向你汇报呢吗？
0: 你闭嘴！
2: 你们真的把高桥抓回来了？
0: 人现在关在小黑屋里，他交代了一条非常重要的情报。如果情报属实，那要的事情就有希望。
3: 这现在外面又是日特，又是青龙会的爪牙，只有你们两个去，怎么应付？
0: 放心，我们会小心的。再说了。 我们和他们打了那么长时间交道，想个办法脱身，难不倒我们。
3: 嗯，没错，越是这种时候啊，越不能集体行动，容易被盯上。
2: 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嗯。还有，这次的行动我必须参加。

0: 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啊！嗯，还有，这次的行动我必须参加。
1: 好，我答应你。
0: 队长，别忘了我，我身体已经养好了，一个打几个小鬼子绝对没问题。你还用动手啊？你眼睛一瞪，就把他们吓跑了。李少飞。
2: 我觉得这个地方不错，很适合行动。从路线图上看，这个地方属于整段路的中间位置，前头还有个十字路口，有利于我们撤退。不过现在啊，我们还不清楚对方到底有多少人，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避免与他们正面交锋。万一被他们拖入巷战，咱们成功的几率可就太小了。
1: 可是行动一旦展开，
2: 这种情况很难避免，所以说咱们得给他们个出其不意。
1: 怎么出其不意啊？
2: 咱们一会儿啊，去见一个人，要是没有这个人，就算咱们抢了药也运不出去。谁呀？你岳父。我看你还是算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没好处他怎么可能帮我们？要好处咱们就给他好处啊，只要他愿意帮忙。
3: 条件不是问题啊！一想到跟他打交道啊，我就头疼。
4: 行了，忍忍啊！
3: 大哥，大哥，大哥，
4: 什么事儿？
3: 大哥，顾毅和王一山来了。
5: 他们来干什么？他们说找您谈一笔大生意。哦，来的正好，上次送老虎的事儿，我还想找他们问个明白。人呢？哦，
6: 我让他们在前面候着。
7: 岳父，小老大。
5: 有日子没见了，进来可好啊？坐吧。哎，哎呀，我听说你们今天来找我是有笔大生意要做呀。
7: 绝对是大生意啊！这不，我们一有好事就相信您了。别的咱不说啊，就冲您跟海东这层关系，这好事也不能落别人手里。<笑>
5: 有钱可赚的生意我都感兴趣，这跟 和谁有没有什么关系不重要，咱们现在先不谈这个。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们。
8: 有什么事儿，您尽管问。
5: 我听说前几天你们把宋老虎的几个手下给杀了。
8: 在没有听到我枪声之前，绝对不可以擅自行动。
9: 血腥山那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吗？
8: 我相信他。还是那句话。

0: 我要大家都好好的活着回来。
1: 你们这里谁看到战区医院的高桥龙也了？
2: 他已经点他未来了。
1: 他去哪儿了？
2: 不知道，这个胆小鬼自己偷偷溜了，也许去找他的情人，快活去了。
3: 啊，他快活去了。

0: 现在就打死你！
1: 兄弟们，杀！

0: 没想到竟是这等货色！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如果不宰了他们，你们都给我滚蛋！
1: 大哥，您放心，杀不了他们，您拿我试问。

0: 薛老板，我们又见面了。你来干什么？你抢了本来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不该来吗？
1: 他们合作，以后不但是宁波，就连整个上海都是咱们的天下。
2: 住嘴！
0: 薛老板，我很有诚意地想与桂帮合作，但是你一再与那些反抗分子在一起，让我分子是绝对不会手软的。 包括与他们在一起的人，
2: 你以为我会怕？你不用受累，大不了今天我溜蛋了。

0: 三百多万棵树木，父子两代人三十多年的心血，在炎黄五大沙漠之一的茅屋素沙地，将无定河的源头掩映在了绿色的覆盖，成就功在当下，利在千秋。
1: 平均的入河泥沙从16亿吨减到12亿吨，减到8亿吨，减到5亿吨，减到3亿吨，这个一直在下降。2021年6月19日，小浪底迎来了又一次汛前调水调沙。 小浪底20年的调水调沙，确保了黄河下游不断流，河道无抬高，而且呈下切趋势，提升了防洪标准，基本解除了凌汛，满足了下游灌溉与城乡用水的需求。过流能力也由最低时的每秒1800立方米，提高到每秒5000立方米。
2: 取得了防洪减淤的明显效果。那么，黄河从02年调水调沙试验开始到现在，黄河下游主河槽平均下切了2米5，这在我们治河史上有记录的治河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0: 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而解决黄河问题无法靠小浪底独库打天下，必须由干流中的龙阳峡、刘家峡、黑山峡、碛口、古咸、三门峡、小浪底7座骨干水库为主。 配合支流河口村、鹿浑、固县以及东庄水库联合构成水沙调控体系，方能确保大河安澜。目前，体系中的7座骨干水库已建成4座，另外3座碛口、古咸、黑山峡将在国家“十四五”期间开建。 其中的古咸是洪水泥沙调控体系中一个强有力的心脏发动机，是小浪底工程的驱动器。原因是它控制了黄河来水量的80%，粗泥沙的80%，没有古咸，小浪底的作用无法得以淋漓发挥。黄河洛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如果这句气势磅礴的诗句仅是古人曾经的浪漫与遐想，那么今天已变为现实。智能感知。 万物互联，从原型黄河、数字黄河、物理模型黄河到智慧黄河，万里长河已被装入由大数据构成的计算机内，通过天空、地海智能感知传感网络系统，构成黄河大脑，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 正在产生着革命性的作用。

以滔滔不绝之力塑造滔滔不息之魂魄。人民治皇七十多年，实现了由被动治理向主动治理的转变。一条亥河变成了上善若水的利河。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解决流域水利保障好不好的问题，已成为新的时代命题。 一条大河的诞生，是天地的造化，是人类的福祉。千秋升腾，大气于此，必当有所告于世人。滔滔黄河，生生不息。

0: 新建工程的施工现场，一线建设工人各司其职，忙碌作业，精准开展钢管吊装转运、钢结构规范焊接、施工平台搭建加固等各项施工作业，严把施工工艺标准，细化每一道施工流程，稳步推进工程各项建设任务有序落地。作为我区重要交通民生工程，彩虹桥新建工程事关周边群众日常通勤出行和区域路网互联互通完善，为最大限度强抓晴好天气有利施工条件，规避后续汛期天气对施工进度的不利影响，项目方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合理调配人力、机械、物料等各类施工资源，常态化开展施工现场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压实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在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严控工程建设质量的前提下，五一假期全速推进施工攻坚工作。
1: 在五一假期间，我们这个项目是不停工的，开两个工作面，东西两岸共同施工，大概是有40号人。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有个安全的前提下，提前会跟海事部门沟通，确保我们一个施工的安全性，再一个就是确保我们在6月份完成主梁支架的一个施工，为我们后续施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全媒体记者徐立景报道。
2: 五一假期，当人们纷纷踏上旅途，享受休闲时光，或与家人团聚，共享温馨时刻时，城市公交系统依然平稳有序地运转。41岁的公交车司机叶军峰便是这份坚守中的一员。他用日复一日的付出与执着的坚守，生动诠释着平凡岗位上的不凡精神。
0: 上午7点多，叶军峰驾驶208路公交车缓缓驶入客运中心公交站，观察倒车停靠，整套动作干净利落。和往常一样，他又一次圆满完成了本次驾驶任务。没有片刻停歇，他立刻绕车检查车况，调试车辆设备，清扫车厢卫生，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绝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他每天清晨5点半起床，晚上7点左右才能到家，一天要往返10到11趟班次。遇到五一、国庆等节假日，城市客流量大幅增加，原本一趟40多分钟的行程，这时往往需要1个多小时，工作时长和强度大幅提升。手握方向盘，他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平稳驾驶，规范停靠。他说，这是他的本职工作，更是他的责任与担当。
3: 人家能顺顺利利地坐上公交车，平安到达目的地，我就觉得这份坚守特别有意义。保障乘客出行安全是我们的职责，只要能为大家出行提供方便，再辛苦也值得。
0: 叶军峰的默默坚守，正是全体公交司机的生动写照。五一假期，我区众多公交司机和叶军峰一样，放弃休假，全员在岗，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他们迎着晨曦出发，披着夜色返航，通过加密运营班次，优化行车服务，无惧车流密集，不顾工作辛劳，始终坚守在运营一线，用方向盘串联起城市的交通脉络，用汗水守护着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之路。
3: 公交车是城市的流动窗口，五一假期游客增多，我们更要树立好公交司机文明形象，热情服务好区内外游客。我会坚守岗位，认真检查车辆，规范平稳驾驶，用心做好各项服务，全力保障每一位乘客平安顺畅出行。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为充分激发市间青年干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投身基层实践的热情与担当，近日，区市监局组织全体团员青年走进曹鄂里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开展了一场生动的“守护人间烟火，赋能城市活力”为主题的市间青年筑起市集活动。在千年文脉与现代商业交融的街区一线，用专业与热情书写了一份生动的青春答卷。
0: 活动现场，市场监管局的青年干部们身着整齐制服，化身政策宣讲员、商户店小二、发展调研员等角色，在固定摊走进咖啡店、饭店、文创店等商户，开展1对1的帮扶，并联系街区负责人，收集商户经营需求，面向街区10多家连锁餐饮店及自主品牌店进行食品安全和消费者权益保障宣管，为商户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真正实现了服务零距离、纾困面对面。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那个到位的吧，因为我问的问题基本上都有给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解决的办法。

0: 此次活动不仅是服务的窗口，更是青年干部成长成才的实践平台。青年干部们深入各地调研，在调研中积极思考、交流探讨，将商户的真实声音与自身专业所学相结合，为优化街区营商环境、提升市场监管服务效能贡献青春智慧。下一步，区市监局将建立常态化青年联企联接机制，定期回访街区商户，推动调研中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转化落地，持续擦亮星光志愿服务队品牌，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为助力上虞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市间青年力量。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记者在石狮夜市看到，这里灯火通明，暖意融融，300多家商贩整齐设摊，齐聚一堂，现场人流如织，美食飘香，欢声笑语不断，处处洋溢着蓬勃生机。与此同时，一场融合汉服文化、趣味互动与消费领域的沉浸式游园活动同步火热开展。本次活动以“最美紫藤乐园达人打卡大奖赛”为主题，身着精美汉服的 NPC 穿梭在夜市之中，与市民游客开展猜谜、对诗、趣味游戏等互动，古风雅韵与市井烟火气完美交织，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休闲消费。
1: 挺好的，氛围挺好的，
2: 是吧？
1: 挺热闹的。
3: 五一节啊，人都放假了，休息人多，5点钟开始就一般都有小队子排，就是一般有十几个人吧，一直在排队。
0: 据悉，本次活动将传统文化、趣味游戏与夜间消费有机融合，为五一假期增添了别样的文化韵味与经济活力。夜市内人群涌动，欢声笑语不绝于耳，各类美食香气扑鼻，每一个角落都洋溢着生活的热情与活力，淋漓尽致展现出独属于夜市的繁华与魅力。全媒体记者王安宇报道。
4: 五一假期，东关街道金街山村的格里恩咖啡人气持续攀升，热度不减。该咖啡于今年3月底正式开业投用，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凭借独特的景致与休闲体验，成为星景网红打卡地。假期里更是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休闲放松。
0: 上午，记者来到格里恩咖啡，映入眼帘的是碧绿的湖水、细腻的白沙滩，一幅清新雅致的乡村美景让人眼前一亮。昔日的废弃矿场如今已蜕变为独具特色的休闲空间，游客们或漫步赏景，或驻足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这片旧矿区焕新后的独特魅力。
5: 这边风景还确实不错的，带着小朋友玩挺适合的。
6: 我们是从慈溪过来玩的，然后感觉这边很出片，风景很好，值得来。
7: 这个地方环境不错啊，这个水啊，这个绿油油的，看起来心神怡爽，人特别舒服。
0: 据悉，格里恩咖啡项目紧扣小而美轻旅游市场需求，深度融合金鸡山村原有地形与废弃矿场基底，以浓郁的泰式格调重塑咖啡消费体验，在众多乡村业态中形成了鲜明的辨识度，成功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8: 目前的话，整个园区的话也是比较完善了，有新增的一个小食的板块，然后二楼的露台也是增加了一个小木屋，也可以给大家拍拍照啊，吃吃小食这样。
0: 为应对五一期间的游客客流高峰，东关街道和金鸡山村提前部署，加强值班值守力量，全方位做好秩序维护、服务保障等工作，确保景区运营安全有序。
8: 他们派了很多志愿者来帮我们维持一些秩序，包括一些交通上啊，一些的指挥，然后以及园区里面也是会经常来巡逻，然后来帮助我们就是管理。
0: 全媒体记者钱程报道。
4: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9: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

0: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1: 亮亮，
2: 我们打碎的。
3: 行，
4: 慢点吃。
5: 道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四天，假期已经慢慢接近尾声。与此同时，今天也恰逢五四青年节，在这里也祝愿所有的青年朋友们节日快乐，朝气蓬勃。回到天气方面，今明两天到六号，我区域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快速攀升，天气温暖舒适，非常适合大家错峰完成假期返程首尾安排。不过，从七号到八号，受冷暖气流共同影响，我区会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温降水过程，天气转折较为突出。尤其是八号降温幅度明显，大家要格外留意，避免感冒着凉。九号到十号前期，天气会逐渐转好，但气温依旧偏低。十号后期，我区还将会出现一次降水过程。建议大家持续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出行和生活安排。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14到16度。后天晴到多云，气温在17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海关晴，15到29度。曹娥晴，15到29度。东关晴，15到29度。松下晴，15到28度。张镇晴，14到29度。丰汇晴，15到29度。道墟晴，15到28度。上浦晴，15到29度。汤浦晴，15到29度。下馆晴，15到29度。永和晴，15到29度。梁湖晴，15到29度。义亭晴，15到29度。小月晴，15到29度。谢塘晴，15到29度。长塘晴，15到29度。盖北晴，15到28度。岭南晴，14到29度。晨曦晴，14到29度。丁宅晴，14到29度。杭州湾。

0: 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晴，15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5: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
3: 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

0: 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纪元，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气态的显切汞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林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1: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0: 终于，梁林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

0: 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东仓专享东海渔业资源增值与多元化养殖模式示范项目组组织有关专家对调骆驼区水产科学技术推广站、舟山市水产研究所、舟山市渔业联合会及浙江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
2: 在育苗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调制料的这个育成率非常低，我们通过这个苗种这个饵料的这个优化、营养强化，使呢这个苗种更加的强壮，这样呢可能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育成率。我们还通过这个从室内到网箱这种接力的这种技术，首先呢在室内进行一个拉链，让它适应这个海区的环境，然后呢再把它运输到网箱上去，然后呢在网箱里面暂养一段时间，大概暂养一个月，然后让苗种这个适应海区的这个能力呢大大的提升，这样呢放流出去的苗种成活率会提升，而且呢这个有效的这个提高我们这个育苗的数量。
1: 专家组现场查验了苗种繁育情况，经质询和讨论，他们一致认为该项目提升了调实雕放流苗种繁育的关键技术，培育了高质量苗种，可满足规模化增值放流的需求。
3: 通过那个青鱼的这个强化培育啊，这个用温度啊，用那个水流啊等这种调控，它那个繁殖期啊，这个提前了，繁殖那个周期啊延长了一个多月，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进步。还有就是在鱼苗培育过程中啊，对这些饵料、饲料呢进行这个营养强化，特别是有一个技术，就是添加那个大头那个卵磷脂啊，培育的这个鱼苗啊，它那个成活率大幅度提升了，苗种质量也大幅度提高了。这样就可以满足那个优质苗种培育这个要求，然后为那个种植放流啊，这个种植资源的恢复啊，提供一个技术保障跟苗种的这个需求。
4: 调实雕

0: 条石蛟是咱们舟山的本地的鱼，我们做这个研究啊，肯定是要立足当地的一些养殖的品种啊来去开发。条石蛟呢，它是一种岛礁性的鱼类，我们最开始的目的呢是想把它繁育成功之后呢，放到海里面，就是补充我们这个渔业资源。咱们这个条石蛟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养殖品种，然后就是说想把这个人工繁育突破之后呢，为我们的舟山本地啊，或者是咱们整个浙江啊，提供一个很好的养殖品种。
1: 条石蛟繁殖用的青体是早期渔民从舟山海域采捕的，然而从野生到人工养殖，它需要一个驯养的过程，因此科研人员通过饵料、光线、温度、氧气等调节，慢慢让它适应这个环境，适应之后才能开始青鱼的培育。
2: 养的时候死的很多，都是他们都是流掉的，钩子它放了一条线再掉的，潮水到了就把就收，收了钩子都掉了，掉在里面拿下来，钩子把它剪掉，它活的嘛，活卖给我们了，那我们当时也是不知道嘛，它有时候钩子动到肚子里面去了，对吧？那不知道养了就死掉了，十条尾巴有两条三条很好的，后来想出来一个那个叫蟹笼。蟹笼放进去的就是小，那比较小，二两三两的，那这存活率就高了。
1: 毛国明是所里的老人了，从条石蛟苗种人工繁育开始，他就一直从事着这条鱼的研究，因此他也对条石蛟的习性了如指掌。
2: 他这个鱼呢，最好他有一个水体面积，水体面积比方说是十平米的，你放软不要放太多。放的多可能也没用，它存活的也就这么多。为什么它自残太厉害？它太凶了，有时候你看不到，它尾巴一咬，尾巴咬断了，它被咬的就死了。哎，你有人可能观察里面看不到，它就要自残很厉害的。它一旦避小鱼了以后就要自残。

0: 由于条石雕生性凶残，导致育苗的存活率一直不高。同时，条石雕的青鱼育出的卵比较小，一公斤的卵就有100多万粒。再加上条石雕的嘴巴相比于其他鱼类要小一点，因此在繁育过程中就需要寻找一种比较合适的开口饵料。
1: 第一个，我们要考虑它的适口性。刚开始大的吃不进去，它只能找轮虫。慢慢它大一点了，光吃轮虫太小了，满足不了它的营养需求了。那我们要寻找大的生物饵料，比如说，蠕虫。然后呢，蠕虫可能再吃一个阶段，它又满足不了它的营养需求，我们就要吃配合饲料了。再是我们现成的这些生物饵料，它是，对于我们条石雕有可能它的营养需求不是那么这个适合，那我们呢就在这个过程中会对这些轮虫和蠕虫进行一些营养强化，自己也开发了一些营养强化剂，来把这个生物饵料这些轮虫蠕虫的这个营养成分提升，然后呢提高我们这个条石雕的育成率。
0: 据科研人员介绍，饵料转化期是鱼苗死亡的高峰，因此在这几个时期，工作人员在投喂饵料时都会特别的注意。我们在养殖场里还发现了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两个工作人员分别在养殖池的两端用一根绳子串着一个网状装置在来回拖动，这又是在干什么呢？
2: 放油的时候提高它的存活率，对吧？因为这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人工环境里面，如果突然间到大海里面去，它可能不大适应，对吧？然后我们呢通过这样一个环境，这样然后起一个刺激，让它提前适应一下那海里的环境，这样就我们的学名叫链网。这个装置是我们自己做的，比较简易的一个装置在这里，然后就是意思说让它有像有网，有一个另外的遗骸在赶它，然后迫使它能够给它创造一个比较假想的一个恶劣的环境嘛，然后适应这个，能够提前的适应这个海里的一些环境。一般到4公分嘛，4公分、5公分还在慢慢长大，一个逐步锻炼过程，后面强度会加大的嘛。然后等到5公分就可以放到大海里面去了嘛。
0: 原来工作人员这是在给我们的幼鱼上早教呢。为了能让他们提早适应海洋这个大环境，科研人员也是煞费了苦心。
1: 一般3公分呢，我们就会把它拉到网箱上。如果5公分直接去放流的话，它突然从池子里面到海上，它死亡率很高的。我们就3公分小的时候，它有适应力比较强，先到网箱上，让它慢慢适应这个洋流。从受精卵出来出孵子鱼到我们放流的这个标准，全长5公分的话，大概死亡率90%多，大概现在育成率大概能到个17%-18%这个样子。
0: 目前，条石雕已经被列入农业部重要增值放流品种。每年在舟山近海海域增殖放流的数量在全国也是位居前列，而且放流的效果非常好。
3: 我们呢通过一些视频啊，通过这个海里面的这个现场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放出的苗种聚集在我们的这个岛礁附近。这个放流呢不仅增加了这个条石雕本身的资源量，而且呢条石雕这个放流之后呢还可以大量的聚集其他的鱼类，形成了一个群聚效应。通过条石雕这个相当于一个媒介一样，可以把这个很多的鱼都聚在一起留在舟山，来振兴我们的舟山渔场，增加我们舟山渔场的渔获量，丰富我们的这个海洋生物这个资源。
4: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小小苔藓不仅能塑造缩小版的山水风景区，点缀自己的家，还能创造年入1元的财富，托起群众的共富梦。下面一起去文成县看一看。
5: 很想把山水带回家呢，在这里就可以实现这件事情，让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6: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走进显然文化主题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个苔藓微景观，随意拿起一个，眼中所见。
7: 尽我革命之责，求其心之所安。不管理智行动如何，我不能不献费于主持残局呀。
8: 父亲，
9: 此行可谓危机重重啊。
10: 看到没嘛，这个贵州啊，在蒋介石心目中这个分量不够啊。

0: 这样子一来，倒是为我们完成这个大运会大包抄。
1: 这是夺取最后的胜利哦，它提供了包子，快速解放贵州，可以切断胡宗南和白崇禧之间的联系。这样对我们解放大西南有重要的价值。嗯，夺取贵州，我们紧急宜宾纳西泸州就更方便了，也能切断敌人逃往云南的线路。
2: 首长，电话接通了。
3: 二野各部，我是刘北辰，命令你们按照原有部署，即刻对当面之敌发起攻击。

0: 团长，团长，别研究了，我们连先上。
1: 我们来。
0: 我们连最擅长的就是啃硬骨头。
1: 好，就让你们连胜。

0: 兵长，
1: 连长咋了？
0: 你看，里面还有敌人的火力点。

0: 帮孙子差点着了他们道了。
1: 方副总
2: 到。
1: 哎哎，
0: 听好，给你们一分钟时间把这两个火力给我抓了。
2: 明白，跟我走。
1: 哎哎哎，

0: 在大运被歼，九十九军、124军损失殆尽，无力再战。118军54师在唐延河被歼，15军164师损失大部。
1: 部队全部冲往前营。
2: 是。
3: 三兵团第十军和五兵团第十七军现在到了那个位置？
4: 三兵团第十军已经从邵阳和桃园突入川黔，直指遵义。五兵团第十七军沿着湘黔公路西进，已经到了晃县和玉屏，负责歼敌四十九军，夺取贵阳，进而解放贵州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第十六军从三穗、镇远和黄平进攻，迅速的沿川黔公路西进，协同第十七军占领贵阳地区。
0: 司令员这一仗可真是神来之笔啊！
5: 估计蒋先生到现在才明白，我们入川不是从北面，而是从东面。
6: 滇高前线，三兵团主力攻占秀山、酉阳之后，应该以适当的兵力沿吴江西岸夹河前进，迂回彭绥之地，配合沿公路进攻的部队抢夺船只，渡过吴江。
7: 是。
8: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命令行军了。
9: 命令部队，大大方方，加快进军的速度。
10: 是。
9: 共军由东线入川的意图已经暴露了。共军共集结三个军和刘邓的第三兵团，共计20余万人，对我第十四兵团、20兵团突然发起进攻，形势极为危险。
10: 杨凌，第十四兵团调集主力。
11: 沿龙山方向对共军进行阻击。报告总裁，洪水失守。
12: 命令宋希濂，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守住川东北防线。
13: 鉴于黔东七个县大小路已经被敌军破坏，五兵团前进的时候应注意以一部多找便于迂回的小路，搜索攻击敌人，配合正面部队，防止。
14: 被敌人正面小股抗击的部队所钳制，
15: 还要电告中央军委，三支五兵团进军西南途中交通运输十分困难，期盼之前定拨二野的汽车仍予以满足。
16: 还有啊，南部的第五兵团和第十军这个时候应加速迂回，在占领贵州之后休息不超过三天，然后继续前进。
17: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都是要坚决阻断宋希濂四个军。

0: 和罗光文的三个军逃往云南的退路，坚决把这些敌人全部消灭在长江南岸。还有，
1: 我们的部队连日以来在大山里面冒雨行军，一定要注意鼓励士气，
0: 要保证战士们的健康和营养啊！每人每天的4000油盐和1斤蔬菜，
2: 绝不可少。
3: 是，加仓，
4: 只咬，只咬。
2: 是。
5: 报告首长，电报。
6: 蒋介石到重庆督战了。
5: 哦，既然来了嘛，这都是我们送给他的大礼。<笑>
7: 在敌不退边、退守重庆及以西的情况下，
5: 18军则延续进展纳西、江安，16军则进到宜宾、南溪县进行渡江准备，建议。
8: 一野18兵团接到出川西，断敌川康之路。你们意见如何？报告。
9: 那咱们就在家吧，切断敌人，又卷着后。
8: 那个下面再往左一点点。哎，好好好，就这样。好。哈哈哈哈！我们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湖南常德白云中学。
9: 正式成立了。
10: 等到霍龙司令员这个第三书记到任的时候啊，我们这块牌子都挂到重庆去了。<笑>
11: 贵阳守军啊，已经闻风而逃喽。<笑>不过我想啊，虽然有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在保护贵阳城，武兵团还是得加快脚，立刻进城了。
9: 嗯，
10: 对，杨勇和苏振华他们要用自己的两条腿追上敌人的4个轮子。
12: 报告。
9: 首长，主席电报。奎年，
12: 是。毛主席就解决西藏问题事项，则西北局担任主要责任，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
13: 看来，我们在平定川康以后，就要着手经营西藏。
14: 看来，我们的胆子越来越重了。<笑>
15: 1949年1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成立。

0: 上坡的时候注意脚下啊，同志们！
1: 小心脚下啊！不行了，不行了！我们的两条腿，那就是飞毛腿，一定不会不依反动派的四个轮子，六个轮子铲，加油！
2: 坚持就是胜利。

0: 天黑之前呢，到达下一个目的地。
1: 是，大家都抓紧时间，
2: 动作快，后边的动作快点。

0: 这个事情，我们回头再研究一下。
1: 司令，这位，战斗结束，击毙敌人八名，剩下的都跑了。继续赶路哦。嗯，走了，走。
2: 我命令第一军，25日前必须抵达重庆。
3: 首长，现在很难办到，国部在川北，人马不足，缺席少量，第一军必须马上赶到新城镇压，
1: 才能保立足之地。
3: 才能保证川北部队转入安全。
2: 这一旦错过，全盘皆败，
3: 绝无挽回的机会。
2: 我夏大爹，周山老弟，你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以便决战之用？
3: 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此次豫东作战，
2: 乃为党国成败之最后一战。如果你的部队，
4: 此次不能听命调用，那么以后恐怕再也没有可用的时候了。这样吧，
5: 我多给你两日。27日，你的部队必须转运至重庆瓦围。
6: 父亲，胡宗南是否答应？
2: 不答应也得答应。
5: 建锋啊！
2: 你给罗广文发电，第15兵团立即进驻南川涪陵，到位后放出消息，称其部撤出南川，退守重庆，设一个套，让共军轻敌冒进，其部在此埋伏，将其一举歼灭。
7: 是。
2: 还有，此次川东战役，
7: 是乃党国生存之唯一机会，一位五人之生存重要关头，务必严督各部，
8: 有进无退，重申连坐法，整治军纪，上下一心，统筹敌忾，
2: 务以死中求生，完成重大使命，绝不让共党
9: 再前进半步。是，是，局座。第一批处决的名单有江竹君、李青林、齐亮、王敏、周成民、石文君。
10: 是。

0: 咱们这边有人胁迫了吗？
1: 我这儿鞋也破了。
0: 不去。哎。
2: 我刚才看了一下，战士们好多鞋都破了，脚也破了。这样，你带着步仙到镇上给大伙买点鞋吧。
3: 我们哪还有钱啊？
4: 咱们不是采购粮食还有点钱吗？分出一部分来，先给大伙把鞋买上，要不然前面路太长，我怕大伙坚持不了。
3: 行，那我和步仙先把鞋码统计了，马上就去买。
5: 吴主任，
4: 去。
5: 吴主任，我也想跟您申请一下，我也跟步仙同志一块去采购布鞋。
2: 岳教授。

0: 您就不用了吧？
1: 您看，咱们这儿这么多人，样本不少呢，我去多一份力量嘛。
2: 啊，行，那辛苦您了，
3: 一块儿吧。
4: 好，
3: 准备准备。
5: 行，咱们走吧。
4: 音乐，帮我看一下他们俩，好，注意安全啊。
6: 贵阳解放了，留下不少接管干部。哎，我听说公安部留下几十人呢。
7: 于德平队长会不会留下？
8: 他要去重庆，他在南京就跟我说了，重庆的敌特复杂，他得去那边支援。
7: 真的？
8: 啊，
7: 那我们又能相聚了。我还挺想他的呢。
1: 不行，那有个草鞋摊，走看看。
9: 草鞋不好穿。
6: 老板，草鞋怎么卖啊？
10: 买几双？
6: 我买的多，你给我便宜点。
10: 买的多可以。
6: 高老师呢？
11: 小凯，小凯，对不住，认错人了。
12: 妈妈。

0: 您终于回来了。
1: 去抢，抢点粮食。快别不能抢这东西，不能抢啊！洛丹的女共军给我抓活的，快快！

0: 我告诉你们，我们已经发布了四项忠告。你们现在放下武器，我们可以安排工作，也可以让你们返回人籍。我奉劝你们，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
1: 兄弟们，给我上！

0: 这接下来咱就分路了。我们二团呢，继续南下，等待时机入滇接管云南。贵州的支队已经留下了，你的川东支队和曹团长的重庆支队一起负责接管重庆。毛主席说过，咱共产党人要如何接管城市，如何建设城市，就是一趟赶考。重庆这道难题可不简单呐。
1: 吴处长，挂了！吴处长，宋团长，怎么了？
2: 高老师不见了！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高老师。
1: 小曼同志，高老师，高老师。 高小曼老师。

0: 时间到了。
1: 主任，
2: 来了！
3: 怎么了？这是？
4: 来！小心，李老师，扶着我。
1: 慢一点。
4: 李老师，
3: 你受伤了？
4: 怎么回事？
5: 没事。胡主任，我们刚刚碰到了一群国民党散兵，

0: 我们这里抓了一个女共党，这两个千万别给我放跑了！快跑！
1: 高老师，可能遇害了。
2: 同志们，小曼啊，是我的爱人，我比你们谁心里都更疼。但是我们总不能因为只言片语就确定小曼牺牲了吧？ 而且，小曼跟我认识以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身手好，也聪明，所以我不相信她牺牲了。我相信她会回来。况且。 也不可能因为我的私事儿去耽误大部队的行程吧。这样，今天晚上我在这儿等他。

0: 就交给你和曹团长了。
1: 是。
2: 团结冬泳，
3: 西南服务团先遣队，目标重庆。
4: 是。

0: 我看，等胡宗南的第一军到了重庆，我们就再发起一个大的歼灭战。
1: 毕其功，羽翼。我军呢，已在綦江、南川、榆洞、木洞、东西以及长寿一线开始作战，逐渐实现对重庆的三面包围。

0: 但到处都还有土匪，你一个女娃娃还是要把伤养好了再出去。谢谢你。
1: 你是要去哪儿找组织啊？啊，我想起来了，我可以去重庆，我可以去重庆找我的组织。
0: 重庆？
1: 嗯。我们村子前两天还破坏了一个在重庆做药材生意的老乡，他说的最近重庆乱得很，国民党天天都在搞破坏。快解放了，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取得胜利了。
2: 大哥，怎么样？要出发了？邓肯专门来给你道别的，他要跟川南支队会合了。
3: 大哥，你放心，我到了路线，一定好好干。没有找你，就在我的身边。 不会拐大国吗？不会。大哥，能跟你一起回到西南，我就已经知足了。路线离重庆不远，我想你了，就来看你嘛。
4: 邓肯，到了路线，好好工作，解放城市。 靠的战士们，接管城市，稳定民心，就靠你们的了。我晓得，放心，
5: 大哥。政委，主席来电。
6: 主席说，我城小平在第一线最有发言权，早日夺取重庆的计划是适当的。
7: 太好了，请司令员过来，
8: 马上准备，解放重庆。

0: 记者同志，你们这东西真不少啊！来，帮咱们拿一下。
1: 哎，不用。
0: 别客气，
2: 好的。
0: 小同志，你多大了？
1: 我15岁。
0: 你还是个娃娃嘛？啊，我先走。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没事，没事吧？
1: 没事，没事，男生解放了。哎，加油！哎，男生解放了，同志们！
0: 小心啊！
1: 男生解放了！
0: 此事真妙，我们的判断是对的。长江以南的敌人是曾志成的惊弓之鸟，不堪一击了。
1: 嗯，
0: 你那个坚持实事求是是对的。
1: 哎，主席和中央军委也是。

0: 坚持实事求是才有今天的局面嘛。哦，
1: 西南服务团这些娃娃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哦，
2: 我们的甘考啊开始了。

0: 这个豌豆尖儿，那边的做法跟我们四川呐完全不一样。那边啊是又老又塞牙，不好吃。我们四川呐是要把那个筋掐掉，只留那个尖尖儿，炒熟以后是又嫩又入味儿，比肉粥都好吃。
1: 尝一尝。
2: 孟阳，爸爸没有骗人吧？
3: 什么东西这么好吃啊，胖胖啊？你吃，啊，加葱筷子。
4: 不，我吃过，您慢慢吃啊。我这老程要得辣子，没辣子。哈哈。这一大家子人就两个菜，什么标准呢？
5: 有人是正规定的。
4: 那不同意，也没办法。
6: 既然孩子在长身体，你一定要给我想办法，弄点优先做出来。
7: 孙，不管老陈，非常时期能够吃饱就行，这都是我定的标准。
4: 走。
6: 如果三天以后这个问题没解决，老百姓反而更加不信任我们的政府，
7: 该怎么办？
0: 书记和刘主席已经向总理汇报了人民币的问题，现在中央财经委正急调1000亿到2000亿人民币空运到重庆。另外呢，湖北也准备了一部分资金，正在路上。大家不要忘记，这是我们进入重庆后的头一场大考，大家都是答题人。 有困难是肯定的，机关工作哪一项不难呢？不难，要我们共产党人做啥子？这张答卷除了要击破敌特分子的阴谋诡计，更是要让人民群众相信我们，建设好一个新重庆的信心和决心。
8: 这些边缘地带都是民族聚居区，一定要注意民族政策，啊，做到不要扰民，去吧。
9: 是。
8: 曾主任，
9: 来，进来。
8: 是。坐吧。
9: 是。
8: 这是您让我找的这些材料，我给您带来了。另外，我还带来了两本我写的书，一本是《西南之地理概况》，一本是《西南之金融概况》。
9: 一路走来呀，眼见为实，我就把地理概况又做了一些修整和校对，
8: 希望能对我们接管工作提供一些数据上的帮助吧。
9: 好吧，四位，你可真是个文武全才呀！啊，
8: 您过奖。
9: 来的时候我们做了准备，但是还是预期不足啊。

0: 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站。
1: 围桩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的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觉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跋涉，宝宝终于抵达都江堰基地。与宝宝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一位老朋友。
1: 接近的太多了，熊猫所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味的那个气。
2: 家人团聚共享温馨时刻时，城市公交系统依然平稳有序的运转。
3: 我是一名生态卫景观造景师，像我身后这个卫景观是根据文城的山水地貌打造的，像这样的河流在文城是很常见的。
4: 王娜卫是浙江显然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的经理，他告诉我们，这里的苔藓微景观，山峦叠翠，峡谷幽深，溪瀑潺潺，展现的正是文城的特色风景。文城景色优美、植被丰富的特点，深深吸引着他们的团队。